0: 我们现在我们看见师父，我们要跟。总有一天我们想不要跟的时候，我们会犯罪吗？
1: 不会啊，我们那个头脑
0: 这样要退出的，这样
1: 啊，那个头脑有时候变来变去，我不怪你了。
0: 不是，我是怕这样，我是问问是你会犯罪吗？这样啊。
1: 不是犯罪，就是这样子对你自己不好啊，哦，因为我就是你自己的灵魂啊，哦，你不跟着你自己灵魂你就吃亏嘛，嗯，
0: 就是我们先问一个清楚，是说就，啊，因为我们怕他有时候我们现在听到师父讲什么的要想跟，
1: 嗯，但师父走了以后就不要想跟那个时候再说嘛，
0: 在吃到一半的时候不知道
1: 、啊，你知道现在就好了，你现在诚信就好了，谁知道你明天死掉了，不要讲那么多是吗？谁知道当来怎么样，我是靠现在你们的诚信就好了，懂吗？你们继续诚信下去你就成功嘛，嗯，如果以后你看师父还是没什么毛病啊，他教理还很好啊，你就不想跟也不行嘛，你想 不想跟我你就跟谁嘛，啊，
0: 谢谢师父。
1: 谁讲比师父好嘛？没什么啦，是吗？那谁给你提眼比师父好了？你就绕整个世界也差不多了。
0: 谢谢。
1: 我不怕啦，你要跟谁你就跟。OK， 还有什么？我们那个诚心啊，有时候会动摇啦，难免啦，就是因为第一是你们业障，第二我们修行不够，第三我们被外面影响，第四有时候我们吃东西乱七八糟。第五，有时候我们跟着那些比较不修行的人，然后我们那个习惯呢，啊，头脑啊，一听，然后就依照以前那种习惯了，啊，一阵子这样子而已了。不过我们里面有沟通嘛，那师父会抓回来的，哎，不会怎么样，我不会怪你们。如果你们马上跟着师父，然后完完全全这样上心，那我就不用那么烦恼，嗯，不用那么辛苦，我不要再回来，哎，不要。教你们看看师父教理啊，看书啊，不用了，一心就够了。不过还是需要啊，就是因为我们头脑常常骗我们啊，所以我们才常常要提醒我们，才要去共修，要看师父书，看师父教理，抓自己头脑回来，懂吗？跟自己讲道理，然后自己就会醒过来了，了解吗？难免啦，不会啦，不会有的人，那个圣彼得啊，他那个人家问你是不是跟耶稣有关系，他说没有，啊，三次说没有他是耶稣基督大弟子啊，还拒绝他三次，有没有？彼得啊，耶稣被抓的时候啊，人家也认为彼得跟他有关系，说你是不是这个是你的师父，他说没有，他三次这样说没有，耶稣基督已经知道了，哎，那他也不会怪他啊，听懂吗？我们头脑不好，不是我们本人不好。我们头脑是什么呢？是我们习惯呢，啊，像做生意啊，就跟别的生意的人学习，然后那别的生意骗啊，说妄语啊，哎，没有办法，又不懂嘛，就跟着他学，然后就这样子就继续骗下去。他本人也许不喜欢这样怎么做，我是从来不会这样那么做，就习惯是这样子，所以才要多教理，嗯嗯。那你们不要怕啦，现在诚心真的想要解脱，想要知道自己智慧就修行了，那当来的话那我们再说嘛，好吗？嗯嗯，你们能继续修的话那对你们好，师父也很高兴，如果你们不行的话我也不会杀你们了，我就比较辛苦一点啊，辛苦就抓你们回来啊，一说在里面啊，想办法啊，想办法提醒你们修行啊，然后让你们回来这条路啊，就比较辛苦一点，嗯，然后你们不修，你们出去外面做乱七八糟的事，或是犯戒，或对自己良心不安，然后造很多新的因果，然后就果报来，你们受苦的时候你们很苦，那师父也会苦一点，这样而已啊，不是谁怪你们什么，我是杀你们什么，我是拒绝你们什么，我们如果修行好，我们升华现在已经舒服了，我们在天堂在世了，就不用等死的时候才看到天堂。一个人很干干净净，晚上睡着得很好，睡觉得很好，嗯，然后一个人修行呢，精神很愉快，做什么事都很快，很轻松，很干脆，很满足，很过瘾，嗯，这样子是舒服，当然很舒服，师父也舒服，你也很好嘛。万一你不修，你生活会造成一点困难障碍，当然我们两个都不舒服啊，就这么样子啊，啊，不舒服也会过得去的， 不过有束缚的路为什么不走呢？啊，意思这样子。嗯 ，OK， 别的问题没有的话，那你们可以自由回家了。哎，树饼干糖果有没有准备给他们？有吗？没有哈，有问题啊？没有，嗯 ，OK， 那是我就去照顾我们的土地上面了、啊。照顾隐形的人呢、啊？啊，还要问吗？没有啊。我看你们是这样子啦，啊，福报比较小了。看到师傅就哇，好喜欢修。那听到师傅讲就好高兴。等一下师傅走了以后，就好像好像没有靠山，他自己就比较软一点。嗯，所以偶尔我就来看你们看这样子，鼓励你们修行。不过我很辛苦了，哎，就是那个旅行不舒服啦。怎么会忘记没事摘？你每天买菜放在那个冰箱里面，你一拿出来都是豆腐面筋，你怎么会忘记是纯素啊？还有是没关系嘛？不会啦，长那么大的是素是肉，我不能分别，忘记什么？你是太天真了一点，你故意吃你就说嘛。啊，你们故意的嘛，故意要修行要有功德要上天堂，还在放不下牛排。然后就讲那么多借口和无聊来。哎呀，这个做给你们看的话比较高不够实。啊？什么？你说什么？哎，举手嘛，来。哎，哦，不要停，你的，拿到两个就两个吧。
2: 没有拿到的举手，他没有拿到的。
1: 好多了，不能过来这里了。
2: 抱歉，
1: 抱歉，我比较没有。
2: 拿到的
1: 很好，
3: 等你。
1: 过来。
2: 拿到的。
1: 哇，你要小心呢、啊。
4: Mr. Could I have one for myself?
1: Yes, sure. Have one more here. No? We have plenty.
5: 拿着就走开，
4: 双
5: 剑人 go to bed。
1: 哎，好。哦，你有没有跪了？这样
6: 子。Thank you, Charles.
1: Welcome. Bitte schön. Sprich Deutsch, ja?
6: Ja, bitte.
1: Sprich Deutsch. Ein bisschen.
6: Ja.
1: Yes. Yes. 看看你们都是佛嘛，麻烦来。这麻烦的佛来，进去不懂这几句佛，老就会麻烦。
4: 小凤啊，
1: 过来 ，OK。香烟。啊，爷，
4: 老师，
1: 对。
6: 谢。
1: 来，小孩子，你可以拿去他地方。
6: 多谢。
1: 每次就很紧张。耶，好的。
6: Thank you。
1: 谢谢。你呢？For you。
4: 好了吗？
1: 好了吗？ Yes,

0: 我们现在我们看见师父，我们要跟。总有一天我们想不要跟的时候，我们会犯罪吗？
1: 不会啊，
0: 对哦、
1: 我们那个头脑
0: 这样要退出的、啊，这样
1: 啊，那个头脑有时候变来变去，我不怪你
0: 了。不是，我是怕这样，我是问问是你会犯罪吗？这样、啊。
1: 不是犯罪，就是这样子对你自己不好啊、哦、因为我就是你自己的灵魂啊、哦、你不跟着你自己灵魂你就吃亏嘛、
0: 嗯、就是我们先问一个清楚是说就、啊、因为我们怕他有时候我们现在听到师父讲什么的要想跟、
1: 嗯、但师父走了以后就不要想跟那个时候再说嘛
0: 在吃到一半的时候不会
1: 不知道不知道、啊、你知道现在就好了你现在诚信就好了谁知道你明天死掉了不要讲那么多是吗谁知道当来怎么样我是靠现在你们的诚信就好了懂吗你们继续诚信下去你就成功嘛、嗯、如果以后你看师父还是没什么毛病啊他教理还很好啊你就不想跟也不行嘛你想 不想跟我你就跟谁嘛啊
0: 谢谢师父。
1: 谁讲比师父好嘛？没什么啦，是吗？那谁给你提眼比师父好了？你去绕整个世界也差不多了。
0: 谢谢。
1: 我不怕啦，你要跟谁你就跟。OK， 还有什么？我们那个诚心呐、啊，有时候会动摇啦，难免啦、啊、就是因为第一是你们业障，第二我们修行不够，第三我们被外面影响，第四有时候我们吃东西乱七八糟。第五，有时候我们跟着那些比较不修行的人，然后我们那个习惯呢、啊，头脑啊，一听，然后就依教以前那种习惯了、啊，一阵子这样子而已了。不过我们已经里面有沟通嘛，那师父会抓回来的，哎，不会怎么样，我不会怪你们。如果你们马上跟着师父，然后完完全全这样上心，那我就不用那么烦恼，嗯，不用那么辛苦，我不要再回来，哎，不要。教你们看看师父教理啊看书啊不用了一心就够了不过还是需要啊就是因为我们头脑常常骗我们啊所以我们才常常要提醒我们才要去共修要看师父书看师父教理抓自己头脑回来懂吗跟自己讲道理然后自己就会醒过来了了解吗难免啦不会啦不会有的人那个圣彼得啊他那个人家问你是不是跟耶稣有关系他说没有啊三次说没有呵呵他是耶稣基督大弟子啊还拒绝他三次有没有彼得啊耶稣被抓的时候啊人家也认为彼得跟他有关系说你是不是这个是你的师父他说没有他三次这样说没有耶稣基督已经知道了哎那他也不会怪他啊听懂吗我们头脑不好不是我们本人不好我们头脑是什么呢是我们习惯了像做生意啊就跟别的生意的人学习然后那别的生意骗啊啊说妄语啊哎没有办法又不懂嘛就跟着他学然后就这样子就继续骗下去他本人也许不喜欢这样怎么做我是从来不会这样那么做习惯是这样子所以才要多教理嗯嗯那、啊、你们不要怕啦现在诚心真的想要解脱想要知道自己智慧就修行了那当来的话那我们再说嘛好吗嗯嗯你们能继续修的话那对你们好师父也很高兴如果你们不行的话我也不会杀你们了我就比较辛苦一点啊辛苦就抓你们回来啊一说在里面啊想办法啊想办法提醒你们修行啊然后让你们回来这条路啊就比较辛苦一点、然后你们不修你们出去外面做乱七八糟的事或是犯戒或对自己良心不安然后造很多新的因果然后就果报来你们受苦的时候你们很苦那师父也会苦一点这样而已啊不是谁怪你们什么或是杀你们什么或是拒绝你们什么我们如果修行好我们升华现在已经舒服了我们在天堂在世了就不用等死的时候才看到天堂一个人很干干净净晚上睡着得很好睡觉得很好、然后一个人修行呢精神很愉快做什么事都很快很轻松很干脆很满足很过瘾、这样子是舒服当然很舒服师父也舒服你也很好嘛万一你不修你生活会造成一点困难障碍当然我们两个都不舒服啊就这么样子啊不舒服也会过得去了 不过有束缚的路为什么不走呢？啊，意思这样子。嗯 ，OK， 别的问题没有的话，那你们可以自由回家了。还有树饼干糖果有没有准备给他们？有吗？没有哈，有问题啊？没有，嗯 ，OK， 那是我就去照顾我们的土地上面呢、啊，照顾隐形的人呢、啊，啊，还要问吗？没有哈、啊，我看你们是这样子啦，啊，福报比较小啦，看到师父就哇，好喜欢修，那听到师父讲就好高兴，等一下师父走了以后就好像好像没有靠山，他自己就比较软一点，嗯。所以偶尔我就来看你们看这样子，鼓励你们修行。不过我很辛苦了，哎，就是那个旅行不舒服了。啊？怎么会忘记没事摘？你每天买菜放在那个冰箱里面，你一拿出来都是豆腐面筋，你怎么会忘记是纯素啊？还有是没关系嘛？不会啦。长那么大那是素是肉，我不能分别忘记什么。你是太天真了一点，你故意吃你就说嘛、啊、你们故意的嘛，故意要修行要有功德要上天堂，还是放不下牛排，然后就讲那么多借口和无聊来。哎呀，这个做给你们看的话比较高不够舒服。啊？什么？你说什么？哎，举手嘛，来。哎，哦，不要停，你的，你的，完了。拿到两个就两个吧。
2: 没有拿到的
1: 是
2: 举手，
1: 他
2: 没有拿到的。
1: 好多了，不能过来这里拿。靠近一点，我比较没有。拿过来的
2: 吗？哎，
3: 等你。
1: 过来。
2: 拿到的。
3: 过来。
1: 哇，你弟要小心啊。
4: Mr. Could I have one for
1: myself? Yes, sure. I have one more here. No? We have plenty.
5: 拿着就走开。Some get and go to the bed.
1: OK? 好。哦，你有没有贵了？这样
6: 子。Thank you, John.
4: Welcome.
1: Bitte schön. Ja, bitte. Bitte schön. Ah, bitte.
6: Thank you.
1: 谢谢。You know? For you. Yeah. 可以，
5: 多少钱？差不多。你包三个，你包。
1: 有，谢谢。
5: 你包好。现
4: 在哪里？
5: 我包的。
1: 谢谢。好看吗？好。
3: Yes.

0: 我们现在我们看见师父，我们要跟。总有一天我们想不要跟的时候，我们会犯罪吗？
1: 不会啊，我们那个头脑
0: 这样要退出的，这样
1: 啊，那个头脑有时候变来变去，我不怪你了。
0: 不是，我是怕这样，我是问问是你会犯罪吗？这样啊，
1: 不是犯罪，就是这样子对你自己不好啊。哦、因为我就是你自己的灵魂呐、啊哦，你不跟着你自己灵魂，你就是亏嘛。嗯，
0: 就是我们先问一个清楚，是说就。啊，因为我们怕他，有时候我们现在听到师父讲什么的，要想跟，嗯，
1: 但是师父走了以后就不要想跟，
0: 怕等
1: 那个时候再说嘛。
0: 在测到一半的时候不会
1: 不知道不知道、啊，你知道现在就好了，你现在诚信就好了，谁知道你明天死掉了，不要讲那么多，是吗？谁知道当来怎么样？我是靠现在你们的诚信就好了，懂吗？你们继续诚信下去，你就成功嘛。嗯，如果以后于你看师父还是没什么毛病啊，他教理还很好啊，你就不想跟也不行嘛，你想不想跟我你就跟谁嘛，啊？
0: 谢谢师父。
1: 谁讲比师父好嘛？没什么啦，是吗？那谁给你提言比师父好啦？你就绕整个世界也差不多了。
0: 谢谢。
1: 我不怕啦，你要跟谁你就跟。OK， 还有什么？我们那个诚心啊，有时候会动摇啦，难免啦，就是因为第一是你们业障。第二，我们修行不够；第三，我们被外面影响；第四，有时候我们吃东西乱七八糟；第五，有时候我们跟着那些比较不修行的人，然后我们那个习惯呢、啊，头脑啊，一听，然后就依教以前那种习惯了、啊，一阵子这样子而已啦。不过我们已经里面有沟通嘛，那师父会抓回来啦，哎，不会怎么样，我不会怪你们。如果你们马上跟着师父，然后完完全全这样上心，那我就不用那么烦恼，嗯，不用那么辛苦，我不要再回来，也不要教你们看看师父教理啊，看书啊，不用了，一心就够了。不过还是需要啊，就是因为我们头脑常常骗我们啊，所以我们才常常要提醒我们，才要去共修，要看师父书，看师父教理，抓自己头脑回来，懂吗？跟自己讲道理，然后自己就会醒过来了，了解吗？难免啦，不会啦，不会。有的人那个圣彼得，他那个人家问你是不是跟耶稣有关系，他说没有啊，上次说没有，他是耶稣基督大弟子啊，还拒绝他上次有没有？彼得啊，耶稣被抓的时候啊，人家也认为彼得跟他有关系，说你是不是这个是你的师父，他说没有。他三次这样说没有，耶稣基督已经知道了，哎，那他也不会怪他啊，听懂吗？我们头脑不好，不是我们本人不好，我们头脑是什么呢？是我们习惯了，像做生意啊，就跟别的生意的人学习，然后那别的生意骗啊，说妄语啊，哎，没有办法，又不懂嘛，就跟着他学，然后就这样子就继续骗下去，他本人。也许不喜欢这样怎么做，我是从来不会这样那么做，习惯是这样子，所以才要多教理。那你们不要怕啦，现在诚心真的想要解脱，想要知道自己智慧就修行了，那当来的话那我们再说嘛，好吗？你们能继续修的话那对你们好，师父也很高兴，如果你们不行的话我也不会杀你们了，我就比较辛苦一点了啊，辛苦就抓你们回来啊！一说在里面啊，想办法啊，想办法提醒你们修行啊，然后让你们回来这条路啊，就比较辛苦一点。然后你们不修，你们出去外面做乱七八糟的事，或是犯戒，或对自己良心不安，然后造很多新的因果，然后就果报来，你们受苦的时候，你们很苦，那师父也会苦一点，这样而已啊，不是谁怪你们什么。我是杀你们什么，我是拒绝你们什么。我们如果修行好，我们升华现在已经舒服了，我们在天堂在世了，就不用等死的时候才看到天堂。一个人很干干净净，晚上睡着得很好，睡觉得很好，然后一个人修行呢，精神很愉快，做什么事都很快，很轻松，很干脆，很满足，很过瘾。这样子是舒服，当然很舒服，师父也舒服，你也很好嘛。万一你不修，你生活会造成一点困难障碍，当然我们两个都不舒服啊，就这么样子啊，不舒服也会过得去了。 不过有束缚的路为什么不走呢？啊，意思这样子。嗯 ，OK， 别的问题没有的话，那你们可以自由回家了。还有素饼跟糖果有没有准备给他们？有吗？没有哈，有问题啊？没有，OK， 那是我就去照顾我们的徒弟上面呢、啊，照顾隐形的人呢、啊，啊，还要问吗？没有哈、啊，我看你们是这样子啦，啊，福报比较小啦，看到师傅就哇，好喜欢修，那听到师傅讲就好高兴，等一下师傅走了以后就好像没有靠山，他自己就比较软一点，嗯。所以偶尔我就来看你们看这样子，鼓励你们修行。不过我很辛苦了，哎，就是那个旅行不舒服了。怎么会忘记没吃斋？你每天买菜放在那个冰箱里面，你一拿出来都是豆腐面筋，你怎么会忘记是纯素啊？
2: 我们吃，我们
1: 还有吃没关系嘛？不会啦。长那么大那是素是肉，我不能分别忘记什么。你是太天真了一点，你故意吃你就说嘛、啊、你们故意的嘛，故意要修行要有功德要上天堂，还在放不下牛排，然后我就讲那么多借口和无聊来。哎呀，这个做给你们看的话比较高不够舒服。
3: 对不起，车阿姨。
1: 啊？什么？你说什么？哎，洗手嘛，来。哎，哦，你的。拿到两个就两个吧，
4: 没有拿到的举手，
1: 他
4: 没有拿到
1: 的，好过了，不能过来这里拿，抱歉，我比较没有，
4: 拿过的，
5: 哎，等等，等你，
1: 过来，
4: 拿到的，
6: 过来，
1: 哇，你弟要小心啊。
7: Mr. Could I have one for myself?
1: Yes, yeah, sure. We have one more here. No? We have plenty.
8: 拿着就走开。
7: 拿走。
8: Song get and go to bed.
1: OK? 好。哦，你有没有贵的证？
9: Thank you,
7: Mr. Welcome.
1: Peterson. Yeah, yeah. Like Dutch, huh? Yeah. Like Dutch? Ah. Admission? Ah.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9: Thank you.
1: 谢谢。Enough? For you. Yeah? 可以，这好些钱。
8: 你把小孩叫你爸。你爸好看。
3: 也在哪里？
8: 我到底。
1: 谁？他看了吗？啊。
7: their children and big children.
1: Yeah.
7: And father children. And the third children. Yeah. And your house, many people. Yeah, yeah, yeah. Ah, yeah. Oh, you give the bank. Yeah. Enough? Yeah. Enough? No, huh? Yes, huh? Enough?
2: Yes, yeah. You can see six.
1: 我要求给孙子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你看，三岁好

0: 我们现在我们看见师父，我们要跟。总有一天我们想不要跟的时候，我们会犯罪吗？
1: 不会啊，我们那个头脑
0: 这样要退出的，这样
1: 啊，那个头脑有时候变来变去，我不怪你了。
0: 不是，我是怕这样，我是问问是你会犯罪吗？这样啊，
1: 不是犯罪，就是这样子对你自己不好啊。因为我就是你自己的灵魂呐、你不跟着你自己灵魂，你就是亏嘛。
0: 就是我们先问一个清楚，是说就。因为我们怕他，有时候我们现在听到师父讲什么的，要想跟，
1: 但师父走了以后就不要想跟，
0: 怕等
1: 那个时候再说嘛。
0: 测到一半的时候不会
1: 不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现在就好了，你现在诚信就好了，谁知道你明天死掉了，不要讲那么多，是吗？谁知道当来怎么样？我是靠现在你们的诚信就好了，懂吗？你们继续诚信下去，你就成功嘛。如果以后你看师父还是没什么毛病啊，他教理还很好啊，你就不想跟也不行嘛，你想不想跟我你就跟谁嘛，
0: 谢谢师父。
1: 谁讲比师父好嘛？没什么啦，是吗？那谁给你提眼比师父好啦，你就绕整个世界也差不多了。
0: 谢谢，
1: 我不怕啦，你要跟谁你就跟。OK， 还有什么？我们那个诚心啊，有时候会动摇啦，难免了，就是因为第一是你们业障，第二我们修行不够，第三我们被外面影响，第四有时候我们吃东西乱七八糟，第五有时候我们跟着那些比较不修行的人，然后我们那个习惯呢，那头脑啊一听，然后就依教以前那种习惯了一阵子，这样子而已啦。不过我们已经里面有沟通嘛，那师父会抓回来啦，不会怎么样，我不会怪你们。如果你们马上跟着师父，然后完完全全这样上心，那我就不用那么烦恼，不用那么辛苦，我不要再回来，不要教你们看看师父教理啊，看书啊，不用了，一心就够了。不过还是需要啊，就是因为我们头脑常常骗我们啊，所以我们才常常要提醒我们，才要去共修，要看师父书，看师父教理，抓自己头脑回来，懂吗？跟自己讲道理，然后自己就会醒过来了，了解吗？难免啦，不会啦，不会有的人。那个圣彼得，他那个人家问你是不是跟耶稣有关系，他说没有，啊，三次说没有，他是耶稣基督大弟子啊，还拒绝他三次，有没有？彼得啊，耶稣被抓的时候啊，人家也认为彼得跟他有关系，说你是不是这个是你的师父，他说没有。他三次这样说没有，耶稣基督已经知道了，那他也不会怪他啊，听懂吗？我们头脑不好，不是我们本人不好，我们头脑是什么呢？是我们习惯了，像做生意啊，就跟别的生意的人学习，然后那别的生意骗啊，说妄语啊，没有办法，又不懂嘛，就跟着他学，然后就这样子就继续骗下去，他本人也许不喜欢这样怎么做，我是从来不会这样那么做，习惯是这样子，所以才要多教理。你们不要怕啦，现在诚心真的想要解脱，想要知道自己智慧就修行了，那当来的话那我们再说嘛，好吗？你们能继续修的话那对你们好，师父也很高兴，如果你们不行的话我也不会杀你们了，我就比较辛苦一点了，辛苦就抓你们回来啊，一说在里面啊，想办法啊，想办法提醒你们修行啊，然后让你们回来这条路啊就比较辛苦一点，然后你们不修，你们出去外面做乱七八糟的事，或是犯戒，或是对自己良心不安，然后造很多新的因果，然后就果报来，你们受苦的时候你们很苦，那师父也会苦一点，这样而已啊，不是谁怪你们什么，我是杀你们什么，我是拒绝你们什么，我们如果修行好，我们升华现在已经舒服了，我们在天堂在世了，就不用等死的时候才看到天堂，一个人很干干净净，晚上睡着得很好，睡觉得很好，然后一个人修行呢，精神很愉快，做什么事都很快，很轻松，很干脆，很满足，很过瘾，这样子是舒服，当然很舒服，师父也舒服，你也很好嘛。万一你不修，你生活会造成一点困难障碍，当然我们两个都不舒服啊，就这么样子啊，不舒服也会过得去了。 不过有束缚的路为什么不走呢？啊，意思这样子。嗯 ，OK， 别的问题没有的话，那你们可以自由回家了。还有树饼干糖果有没有准备给他们？有吗？没有哈，要问题啊？没有，嗯 ，OK， 那是我就去照顾我们的土地上面呢、啊，照顾隐形的人呢、啊，啊，还要问吗？没有哈、啊，我看你们是这样子啦，啊，福报比较小啦，看到师傅就哇，好喜欢修，那听到师傅讲就好高兴，等一下师傅走了以后就好像好像没有靠山，他自己就比较软一点，嗯。所以偶尔我就来看你们看这样子，鼓励你们修行。不过我很辛苦了，哎，就是那个旅行不舒服了。啊？怎么会忘记没事摘？你每天买菜放在那个冰箱里面，你一拿出来都是豆腐面筋，你怎么会忘记是纯素啊？我们吃完还没吃。还有吃没关系嘛？不会啦。长那么大的是素是肉，我不能分别，忘记什么？你是太天真了一点，你故意吃你就说嘛，啊，你们故意的嘛，故意要修行要有功德要上天堂，还是放不下牛排，然后就讲那么多借口和无聊，来。哎呀，这个做给你们看的话比较高不够实。
2: 对不起，阿姨。
1: 啊？什么？你说什么？哎，洗手嘛，来。哎，哦，没了，
3: 完蛋。
1: 拿到两个就两个吧。
3: 没有拿到人举手，他没有拿到。
1: 好多了，不能过来这里了。
3: 抱歉，
1: 抱歉，我比较没有。
3: 拿过的
4: 好兄弟。哎，这等你。
1: 过来。
3: 拿到人。
5: 过来。
1: 哇，你弟要小心啊。
6: Mr. Could I have one for
1: you? Yes, sure. We have one more here. No? We have plenty.
3: 拿着就走开。
6: Some
3: get and go to the bed.
1: OK? 好。哦，你有没有贵的证？
7: Thank you,
6: Mr. Welcome.
7: Thank you.
6: 谢谢。
1: You know? For you.可以，
3: 真的，差不多。你发小
1: 的，你发。有，谢
3: 谢。你发好看。
6: 也真难。
3: 没错。
1: 谁？谁？他看了吗？啊。 Chile.

0: 我们现在我们看见师父，我们要跟。总有一天我们想不要跟的时候，我们会犯罪吗？
1: 不会啊，
0: 会哦、
1: 我们那个头脑
0: 这样要退出的、啊，这样
1: 啊，那个头脑有时候变来变去，我不怪你了。
0: 不了，不是，我是怕这样，我是问问是你会犯罪吗？这样、啊。
1: 不是犯罪，就是这样子对你自己不好啊、哦、因为我就是你自己的灵魂啊、哦、你不跟着你自己灵魂你就吃亏嘛、
0: 嗯、就是我们先问一个清楚是说就、啊、因为我们怕他有时候我们现在听到师父讲什么的要想跟、
1: 嗯、但师父走了以后就不要想跟那个时候再说嘛
0: 在吃到一半的时候不会
1: 不知道不知道、啊、你知道现在就好了你现在诚信就好了谁知道你明天死掉了不要讲那么多是吗谁知道当来怎么样我是靠现在你们的诚信就好了懂吗你们继续诚信下去你就成功嘛、嗯、如果以后你看师父还是没什么毛病啊他教理还很好啊你就不想跟也不行嘛你想 不想跟我你就跟谁嘛啊
0: 谢谢师父
1: 谁讲比师父好嘛没什么啦是吗那谁给你提言比师父好了你就绕整个世界也差不多了
0: 谢谢
1: 我不怕了你要跟谁你就跟OK 还有什么我们那个诚心啊有时候会动摇啦难免啦就是因为第一是你们业障第二我们修行不够第三我们被外面影响第四有时候我们吃东西乱七八糟第五有时候我们跟着那些比较不修行的人然后我们那个习惯呢、啊、头脑啊一听然后就依照以前那种习惯了、啊、一阵子这样子而已了不过我们里面有沟通嘛那师父会抓回来的、哎、不会怎么样我不会怪你们如果你们马上跟着师父然后完完全全这样上心那我就不用那么烦恼嗯，不用那么辛苦我不要再回来、哎、不要教你们看看师父教理啊看书啊不用了一心就够了不过还是需要啊就是因为我们头脑常常骗我们啊所以我们才常常要提醒我们才要去共修要看师父书看师父教理抓自己头脑回来懂吗跟自己讲道理然后自己就会醒过来了了解吗难免啦不会啦不会有的人那个圣彼得啊他那个人家问你是不是跟耶稣有关系他说没有啊，三次说没有他是耶稣基督大弟子啊，还拒绝他三次有没有彼得、啊、耶稣 被抓的时候啊，人家也 认为彼得跟他有关系说你是不是这个是你的师父他说没有他三次这样说没有耶稣基督已经知道了哎，那他也不会怪他啊，听懂吗我们头脑不好不是我们本人不好我们头脑是什么呢是我们习惯了像做生意啊就跟别的生意的人学习然后那别的生意骗啊啊说妄语啊啊没有办法又不懂嘛就跟着他学然后就这样子就继续骗下去他本人也许不喜欢这样怎么做我是从来不会这样那么做就习惯了这样子所以才要多教理嗯嗯那你们不要怕啦现在诚心真的想要解脱想要知道自己智慧就修行了那当来的话那我们再说嘛好吗嗯嗯你们能继续修的话那对你们好师父也很高兴如果你们不行的话我也不会杀你们了我就比较辛苦一点啊辛苦就抓你们回来啊一说在里面啊想办法啊想办法提醒你们修行啊然后让你们回来这条路啊就比较辛苦一点嗯、然后你们不修你们出去外面做乱七八糟的事或是犯戒或是对自己良心不安然后造很多新的因果然后就果报来你们受苦的时候你们很苦那师父也会苦一点这样而已啊不是谁怪你们什么我是杀你们什么我是拒绝你们什么我们如果修行好我们升华现在已经舒服了我们在天堂在世了就不用等死的时候才看到天堂一个人很干干净净晚上睡着得很好睡觉得很好、啊、然后一个人修行呢精神很愉快做什么事都很快很轻松很干脆很满足很过瘾、嗯、这样子是舒服当然很舒服师父也舒服你也很好嘛万一你不修你生活会造成一点困难障碍当然我们两个都不舒服啊就这么样子啊啊不舒服也会过得去了 不过有束缚的路为什么不走呢？意思这样子。OK， 别的问题没有的话，那你们可以自由回家了。还有树饼干糖果有没有准备给他们？有吗？没有哈。有问题啊？没有。OK， 那是我就去照顾我们的土地上面呢、照顾隐形的人呢、还要问吗？没有哈。我看你们是这样子啦，福报比较小啦，看到师父就哇好喜欢修，那听到师父讲就好高兴，等一下师父走了以后就好像好像没有靠山，他自己就比较软一点。所以偶尔我就来看你们，看这样子鼓励你们修行，不过我很辛苦啦，就是那个旅行不舒服啦。怎么会忘记没事摘？你每天买菜放在那个冰箱里面，你一拿出来都是豆腐面筋，你怎么会忘记是纯素啊？还有是没关系嘛？不会啦，长那么大的是素是肉，我不能分别，忘记什么？你是太天真了一点，你故意吃你就说嘛。你们故意的嘛，故意要修行要有功德要上天堂，还在放不下牛排，然后就讲那么多借口和无聊来。哎呀，这个做给你们看的话比较高不够实。什么？你说什么？举手嘛，来。拿到两个就两个吧，没有拿到的人举手，没有拿到的好多了，不然过来这里拿，靠近一点，我比较没有，等你，过来，拿到人，过来，哇，你一定要小心啊。
2: Mr.
1: Could
3: I have one more?
1: Yes,
3: sure.
1: You have one more here?
3: Huh?
1: No?
3: No?
1: We have plenty. Some get and go to the bed. Okay?
4: Thank you.
1: Welcome.
5: This is it.
1: Spectrum, huh? Spectrum, huh?
4: Thank you.
1: 谢谢。你呢？
6: for you. 我要一个给妈妈。
1: 够了吗？够了。
6: 来，孩子。
1: 可以，这个差不多。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你不想要。
3: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0: 我们现在我们看见师父，我们要跟。总有一天我们想不要跟的时候，我们会犯罪吗？
1: 不会啊，我们那个头脑
0: 这样要退出的，这样
1: 啊，那个头脑有时候变来变去，我不怪你
0: 了。不是，我是怕这样，我是问问是你会犯罪吗？这样啊。
1: 不是犯罪，就是这样子对你自己不好啊。哦、因为我就是你自己的灵魂啊、嗯、你不跟着你自己灵魂，你就吃亏嘛。嗯，
0: 就是我们先问一个清楚，是说，就啊，因为我们怕他，有时候我们现在听到师父讲什么的，要想跟，嗯，
1: 等师父走了以后就不要想跟，
0: 怕等
1: 那个时候再说嘛。
0: 在吃到一半的时候。不知道
1: 、啊、你知道现在就好了，你现在诚信就好了，谁知道你明天死掉了，不要讲那么多是吗？谁知道当来怎么样，我是靠现在你们的诚信就好了，懂吗？你们继续诚信下去你就成功嘛、嗯、如果以后你看师父还是没什么毛病啊，他教理还很好啊，你就不想跟也不行嘛，你想不想跟我你就跟谁嘛，嗯、啊，
0: 谢谢师父。
1: 谁讲比师父好吗？没什么啦，是吗？那谁给你提眼比师父好啦，你就绕整个世界也差不多了。
0: 谢谢。
1: 我不怕啦，谢谢。你要跟谁你就跟。OK， 还有什么？我们那个诚心啊，有时候会动摇啦，难免啦，就是因为第一是你们业障，第二我们修行不够，第三我们被外面影响，第四有时候我们吃东西乱七八糟。第五，有时候我们跟着那些比较不修行的人，然后我们那个习惯呢、啊、头脑啊来听，然后就依照以前那种习惯了、啊、一阵子这样子而已啦。不过我们已经里面有沟通嘛，那师父会抓回来啦，哎，不会怎么样，我不会怪你们。如果你们马上跟着师父，然后完完全全这样上心，那我就不用那么烦恼，嗯，不用那么辛苦，我不要再回来，哎，不要教你们看看师父教理啊，看书啊，不用了，一心就够了。不过还是需要啊，就是因为我们头脑常常骗我们啊，所以我们才常常要提醒我们，才要去共修，要看师父书，看师父教理，抓自己头脑回来，懂吗？跟自己讲道理，然后自己就会醒过来了，了解吗？难免啦，不会啦，不会有的人，那个圣彼得啊，他那个人家问你是不是跟耶稣有关系，他说没有啊，三世说没有他是耶稣基督大弟子啊，还拒绝他三世，有没有？彼得啊，耶稣被抓的时候啊，人家也认为彼得跟他有关系，说你是不是这个是你的师父，他说没有，他三世这样说没有，耶稣基督已经知道了，哎，那他也不会怪他啊，听懂吗？我们头脑不好，不是我们本人不好，我们头脑是什么呢？是我们习惯呢、啊，像做生意啊，就跟别的生意的人学习，然后那别的生意骗啊，说妄语啊，哎，没有办法，又不懂嘛，就跟着他学，然后就这样子就继续骗下去。他本人也许不喜欢这样怎么做，我是从来不会这样那么做，习惯是这样子，所以才要多教理，那你们不要怕啦，现在诚心真的想要解脱，想要知道自己智慧就修行了，那当来的话那我们再说嘛，好吗？你们能继续修的话那对你们好，师父也很高兴，如果你们不行的话我也不会杀你们了，我就比较辛苦一点啊，辛苦就抓你们回来啊，一说在里面啊，想办法提醒你们修行啊，然后让你们回来这条路啊，就比较辛苦一点，然后你们不修，你们出去外面做乱七八糟的事，或是犯戒，或是对自己良心不安，然后造很多新的因果，然后就果报来，你们受苦的时候你们很苦，那师父也会苦一点，这样而已啊，不是谁怪你们什么，或是杀你们什么，或是拒绝你们什么，我们如果修行好，我们升华现在已经舒服了，我们在天堂在世了，就不用等死的时候才看到天堂。一个人很干干净净，晚上睡着得很好，睡觉得很好，然后一个人修行呢，精神很愉快，做什么事都很快，很轻松，很干脆，很满足，很过瘾，这样子是舒服，当然很舒服，师父也舒服，你也很好嘛。万一你不修，你生活会造成一点困难障碍，当然我们两个都不舒服啊，就这么样子啊，不舒服也会过得去的， 不过有束缚的路为什么不走呢？啊，意思这样子。嗯 ，OK， 别的问题没有的话，那你们可以自由回家了。还有什么素饼干、糖果有没有准备给他们？有吗？没有哈，有问题啊？没有，嗯 ，OK， 那是我就去照顾我们的徒弟上面呢、啊，照顾隐形的人呢、啊，啊，还要问吗？没有哈、啊，我看你们是这样子啦，啊，福报比较小了，看到师傅就哇，好喜欢修，那听到师傅讲就好高兴，等一下师傅走了以后就好像好像没有靠山，他自己就比较软一点，嗯。所以偶尔我就来看你们看这样子，鼓励你们修行。不过我很辛苦了，哎，就是那个旅行不舒服了。啊？怎么会忘记没事摘？你每天买菜放在那个冰箱里面，你一拿出来都是豆腐面筋，你怎么会忘记是纯素啊？还有是没关系嘛？不会啦。长那么大那是素是肉，我不能分别，忘记什么？你是太天真了一点，你故意吃你就说嘛、啊、你们故意的嘛，故意要修行要有功德要上天堂，还在放不下牛排，然后就讲那么多借口和无聊来。哎呀，这个做给你们看的话比较高不够熟。阿姨啊，什么？你说什么？哎，洗手嘛，来。哎，哦，不要紧，你的，你的，把它。拿到两个就两个吧。
2: 没有拿到
1: 人
2: 举手，
1: 他
2: 没有拿到
1: 人。好多了，不能过来这里拿。
2: 抱歉，
1: 抱歉，我比较没有。
2: 拿过来嘛。
3: 哎，这个等你。
1: 过来。
2: 拿到人。
4: 过来。
1: 哇，你弟要小心啊。
5: Mr.
1: Could
6: I have one more?
1: Yes,
6: sure.
1: We have one
6: more
1: here.
6: Huh?
1: No?
6: We
1: have plenty. Take it and go to the bed. Okay?
7: Thank you.
1: Welcome. Bye, Dutch. Bye, Dutch. Admission.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7: Thank you.
1: 谢谢。You
8: 可以，正好是差不多。你不
1: 想要
8: 的，
1: 你
8: 不想要
1: 的。谢谢。你不
8: 想要的。
1: 你在哪里？我到了。谁？谁？他看了吗？啊。 Yeah,

0: 我们现在我们看见师父，我们要跟。所以有一天我们想不要跟的时候，我们会犯罪吗？
1: 不会啊，我们那个头脑
0: 这样要退出的，这样
1: 啊，那个头脑有时候变来变去，我不怪你了。
0: 不是，我是怕这样，我是问问是你会犯罪吗？这样啊。
1: 不是犯罪，就是这样子对你自己不好啊。哦、因为我就是你自己的灵魂呐、啊啊，你不跟着你自己灵魂，你就是亏嘛。
0: 嗯，就是我们先问一个清楚，是说就啊，因为我们怕他，有时候我们现在听到师父讲什么的，要想跟，嗯、
1: 啊，等师父走了以后就不要想跟，
0: 怕等
1: 那个时候再说嘛。
0: 车到一半的时候。不知道
1: 、啊、你知道现在就好了，你现在诚信就好了，谁知道你明天死掉了，不要讲那么多是吗？谁知道当来怎么样，我是靠现在你们的诚信就好了，懂吗？你们继续诚信下去你就成功嘛、嗯、如果以后你看师父还是没什么毛病啊，他教理还很好啊，你就不想跟也不行嘛，你想 不想跟我你就跟谁嘛，嗯、啊，
0: 谢谢师父。
1: 谁讲比师父好吗？没什么啦，是吗？那谁给你提言比师父好了？你去绕整个世界也差不多了。
0: 谢谢。
1: 我不怕了，谢谢。你要跟谁你就跟。OK， 还有什么？我们那个诚心啊，有时候会动摇啦，难免啦，就是因为第一是你们业障，第二我们修行不够，第三我们被外面影响，第四有时候我们吃东西乱七八糟。第五，有时候我们跟着那些比较不修行的人，然后我们那个习惯呢、啊、头脑啊一听，然后就依照以前那种习惯了、啊、一阵子这样子而已了。不过我们里面有沟通嘛，那师父会抓回来的，哎，不会怎么样，我不会怪你们。如果你们马上跟着师父，然后完完全全这样上心，那我就不用那么烦恼，嗯，不用那么辛苦，我不要再回来，哎，不要教你们看看师父教理啊，看书啊，不用了，一心就够了。不过还是需要啊，就是因为我们头脑常常骗我们啊，所以我们才常常要提醒我们，才要去共修，要看师父书，看师父教理，抓自己头脑回来，懂吗？跟自己讲道理，然后自己就会醒过来了，了解吗？难免啦，不会啦，不会有的人，那个圣彼得啊，他那个人家问你是不是跟耶稣有关系，他说没有啊，三世说没有他是耶稣基督大弟子啊，还拒绝他三世，有没有？彼得啊，耶稣被抓的时候啊，人家也认为彼得跟他有关系，说你是不是这个是你的师父，他说没有，他三世这样说没有，耶稣基督已经知道了，哎，那他也不会怪他啊，听懂吗？我们头脑不好，不是我们本人不好，我们头脑是什么呢？是我们习惯了，像做生意啊，就跟别的生意的人学习，然后那别的生意骗啊，说妄语啊，啊，没有办法，又不懂嘛，就跟着他学，然后就这样子就继续骗下去。他本人也许不喜欢这样怎么做，我是从来不会这样那么做，就习惯了这样子，所以才要多教理，嗯嗯。那你们不要怕啦，现在诚心真的想要解脱，想要知道自己智慧就修行了，那当来的话那我们再说嘛，好吗？嗯嗯，你们能继续修的话那对你们好，师父也很高兴，如果你们不行的话我也不会杀你们了，我就比较辛苦一点啊，辛苦就抓你们回来啊，一说在里面啊，想办法想办法提醒你们修行啊，然后让你们回来这条路啊，就比较辛苦一点，嗯、啊，然后你们不修，你们出去外面做乱七八糟的事，或是犯戒，或是对自己良心不安，然后造很多新的因果，然后就果报来，你们受苦的时候你们很苦，那师父也会苦一点，这样而已啊，不是谁怪你们什么，或是杀你们什么，或是拒绝你们什么，我们如果修行好，我们升华现在已经舒服了，我们在天堂在世了。就不用等死的时候才看到天堂，一个人很干干净净，晚上睡着得很好，睡觉得很好，嗯，然后一个人修行呢，精神很愉快，做什么事都很快，很轻松，很干脆，很满足，很过瘾，嗯，这样子是舒服，当然很舒服，师父也舒服，你也很好嘛。万一你不修，你生活会造成一点困难障碍，当然我们两个都不舒服啊，就这么样子啊，啊。不舒服也会过得去的 不过有束缚的路为什么不走呢？意思这样子。OK， 别的问题没有的话，那你们可以自由回家了。还有薯饼干糖果有没有准备给他们？有吗？没有哈。有问题啊？没有。OK， 那是我就去照顾我们的徒弟上面呢、照顾隐形的人呢、还要问吗？没有哈、我看你们是这样子啦，福报比较小啦，看到师父就哇好喜欢修，那听到师父讲就好高兴，等一下师父走了以后就 好像没有靠山，他自己就比较软一点。所以偶尔我就来看你们，看这样子鼓励你们修行，不过我很辛苦啦，哎，就是那个旅行不舒服啦。怎么会忘记没事摘？你每天买菜放在那个冰箱里面，你一拿出来都是豆腐面筋，你怎么会忘记是纯素啊？我们吃，还有吃没关系嘛？不会啦，长那么大那是素是肉，我不能分别，忘记什么？你是太天真了一点，你故意吃你就说嘛，啊。你们故意的嘛，故意要修行要有功德要上天堂，还是放不下牛排？然后就讲那么多借口，好无聊。来，哎呀，这个做给你们看的话比较高不够熟。啊？什么？你说什么？哎，举手嘛，来。哎，哦 ，very good， 你的，你的，拿到，拿到两个就两个吧。
2: 没有拿到的举手，他没有拿到。
1: 好多了，不然过来这里拿。
2: 抱歉，
1: 抱歉，我比较没有。
2: 拿
1: 过来吗？哎，等你。过来。哇，你要小心呢。
3: Mr. Could I have one more time?
1: Yes, sure. I have one more here. No? We have plenty.
4: 拿着就走开，
3: 双
4: 剑人 go to bed。
1: 好，你有没有跪了？这样
5: 子 thank you
1: welcome。 这是你 great Dutch
5: 啊
1: great Dutch admission
5: 啊
1: yes 看看你们都是佛嘛，麻烦来这麻烦的佛，来，进去不懂这几句佛，他就会麻烦。
6: 小佛
1: 啊，过来过来 ，OK， 怎么样？
3: 等一
1: 下，啊，谢谢，对。来，小孩子，你可以拿出来就好了。
5: 不是，
1: 每次就很奇怪。耶，好没了。
5: Thank you。
1: 谢谢。你呢？for you。
7: 我要一个给妈妈。
1: 够了吗？够了。
7: 来，请坐。
1: 可以，坐好，谢谢。差不多了。
8: 你放上去，你放。
1: 我有了，谢谢。
8: 你放好。
7: 也在哪里？
8: 马上。
1: 谁？谁？啊，到了吗？啊。
6: their children, and big children.
1: Yeah,
6: big children. And the father children. And the third children. Yeah. And your house, many people. Yeah, yeah, yeah, yeah. Ah, yeah. Oh, you give a bank. Yeah. Enough? Yeah. Enough? No, huh? Yes, huh? Enough?
9: Yes, yes. You can see six.
1: 我要跑那个孙子啊，多少啊？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月跑，三个

0: 我们现在我们看见师父，我们要跟。总有一天我们想不要跟的时候，我们会犯罪吗？
1: 不会啊，我们那个头脑
0: 这样要退出的，这样
1: 啊，那个头脑有时候变来变去，我不怪你
0: 了。不是，我是怕这样，我是问问是你会犯罪吗？这样啊。
1: 不是犯罪，就是这样子对你自己不好啊。哦、因为我就是你自己的灵魂呐、啊啊，你不跟着你自己灵魂，你就是亏嘛。嗯、
0: 啊，就是我们先问一个清楚，是说就啊，因为我们怕他，有时候我们现在听到师父讲什么的，要想跟，嗯、啊，
1: 但是师父走了以后就不要想跟，
0: 怕等
1: 那个时候再说嘛。
0: 车到一半的时候不会
1: 不知道不知道、啊，你知道现在就好了，你现在诚信就好了，谁知道你明天死掉了，不要讲那么多，是吗？谁知道当来怎么样？我是靠现在你们的诚信就好了，懂吗？你们继续诚信下去，你就成功嘛。嗯、如果以后一，你看师父还是没什么毛病啊，他教理还很好啊，你就不想跟也不行嘛，你想不想跟我，你就跟谁嘛，嗯、啊。
0: 谢谢师父。
1: 那谁讲比师父好嘛？没什么啦，是吗？那谁给你提眼比师父好了？你去绕整个世界也差不多了。
0: 谢谢。
1: 我不怕啦，你要跟谁你就跟。OK， 还有什么？嗯，我们那个诚心啊，有时候会动摇啦，难免啦，就是因为第一是你们业障，第二我们修行不够，第三我们被外面影响，第四有时候我们吃东西乱七八糟。第五，有时候我们跟着那些比较不修行的人，然后我们那个习惯呢、啊，头脑啊，一听，然后就依照以前那种习惯了、啊，一阵子这样子而已了。不过我们已经里面有沟通嘛，那师父会抓回来的，哎，不会怎么样，我不会怪你们。如果你们马上跟着师父，然后完完全全这样上心，那我就不用那么烦恼，嗯，不用那么辛苦，我不要再回来，哎，不要。教你们看看师父教理啊，看书啊，不用了，一心就够了。不过还是需要啊，就是因为我们头脑常常骗我们啊，所以我们才常常要提醒我们，才要去共修，要看师父书，看师父教理，抓自己头脑回来，懂吗？跟自己讲道理，然后自己就会醒过来了，了解吗？难免啦，不会啦，不会有的人，那个圣彼得啊。他那个，人家问你是不是跟耶稣有关系，他说没有，啊，三世说没有，呵呵，他是耶稣基督大弟子啊，还拒绝他三世有没有？彼得、啊，耶稣被抓的时候啊，人家也认为彼得跟他有关系，说你是不是这个是你的师父？他说没有，他三世这样说没有，耶稣基督已经知道了，哎，那他也不会怪他啊，听懂吗？我们头脑不好，不是我们本人不好。我们头脑是什么呢？是我们习惯了、啊，像做生意啊，就跟别的生意的人学习，然后那别的生意骗啊，说妄语啊，哎，没有办法，又不懂嘛，就跟着他学，然后就这样子就继续骗下去。他本人也许不喜欢这样怎么做，我是从来不会这样那么做，习惯是这样子，所以才要多教理，嗯嗯。那你们不要怕啦，现在诚心真的想要解脱，想要知道自己智慧就修行了，那当来的话那我们再说嘛，好吗？嗯嗯，你们能继续修的话那对你们好，师父也很高兴，如果你们不行的话我不会杀你们了，我就比较辛苦一点啊，辛苦就抓你们回来啊，一说在里面啊，想办法想办法提醒你们修行啊，然后让你们回来这条路啊，就比较辛苦一点，嗯、啊，然后你们不修，你们出去外面做乱七八糟的事，或是犯戒，或是对自己良心不安，然后造很多新的因果，然后就果报来，你们受苦的时候你们很苦，那师父也会苦一点，这样而已啊，不是谁怪你们什么，我是杀你们什么，我是拒绝你们什么，我们如果修行好，我们升华现在已经舒服了，我们在天堂在世了。就不用等死的时候才看到天堂，一个人很干干净净，晚上睡着得很好，睡觉得很好，嗯，然后一个人修行呢，精神很愉快，做什么事都很快，很轻松，很干脆，很满足，很过瘾，嗯，这样子是舒服，当然很舒服，师父也舒服，你也很好嘛。万一你不修，你生活会造成一点困难障碍，当然我们两个都不舒服啊，就这么样子啊，啊。不舒服也会过得去的， 不过有束缚的路为什么不走呢？啊，意思这样子。嗯 ，OK， 别的问题没有的话，那你们可以自由回家了。还有树饼干、糖果有没有准备给他们？有吗？没有哈，有问题啊？没有，嗯 ，OK， 那是我就去照顾我们的土地上面呢、啊，照顾隐形的人呢、啊，啊，还要问吗？没有哈、啊，我看你们是这样子啦，啊，福报比较小啦，看到师父就哇，好喜欢修，那听到师父讲就好高兴，等一下师父走了以后就好像好像没有靠山，他自己就比较软一点，嗯。所以偶尔我就来看你们看这样子，鼓励你们修行。不过我很辛苦了，哎，就是那个旅行不舒服了。啊？怎么会忘记没事摘？你每天买菜放在那个冰箱里面，你一拿出来都是豆腐面筋，你怎么会忘记是纯素啊？还有是没关系嘛？不会啦。长那么大的是素是肉，我不能分别，忘记什么？你是太天真了一点，你故意吃你就说嘛，啊，你们故意的嘛，故意要修行，要有功德，要上天堂，还是放不下牛排，然后就讲那么多借口和无聊，来。哎呀，这个做给你们看的话比较高不够舒服。啊？什么？你说什么？哎，洗手嘛，来。哎，哦，不要这个，你的，你的，完了。拿到两个就两个吧。
2: 没有拿到的是新手，他没有拿到的。
1: 好多了，不然过来这里拿。靠近一点，我比较没有。拿过的很好。
3: 哎，真的，等你。
1: 过来。
2: 拿到的。
4: 过来。
1: 哇，你一定要小心啊！
2: Mr. Could I have one more? Yes, sure. We have one more here. No? We have
1: plenty. Someone get it and go to the bed. Okay?
5: Thank you.
1: Welcom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5: Thank you.
1: 谢谢。You know? For you. Yeah.
6: 够了吗？够了。
1: 可以，
6: 多少钱？差不多。你发票，你发票。
1: 我有，谢谢。你发票。
4: Yes.